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您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我发一张照片给你看。
3: 干嘛给我看一摞衣服？
2: 这是我女儿折叠的衣服。
3: 哦，炫耀。不错呀，才开始做家务，这表现不错。
2: 可以更好，但现在我忍着，不要给太多负面的评价。他做完了，我就跟他说谢谢。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欣慰。之前叠的简直就是一堆咸菜，现在真是整齐多了。
3: 诶，怎么都是大人的衣服，小孩的呢？
2: 嘿，还来不及拍，他就收进衣柜了。
3: 他个子小，胳膊还不够长，折叠成年人的衣服也不容易，尤其是长裤，所以能折叠出这个样子已经不错了。怪不得昨天你说你的好日子就快来了，越来越多家务可以放手让孩子做了。
2: 我昨晚也这么跟我先生说。
3: 这张照片你收好，隔几个月再拍一张，你一定会看到他进步的。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还发现一件事。
3: 什么事？
2: 他折叠衣服的手法跟我如出一辙。
3: 如出一辙比喻事物十分相像，或在言行举止方面非常相似。你的意思是你们俩叠衣服，不管是叠出来的效果还是过程方法都非常相似。
2: 正是，我们家是这么处理袖子的。如果是 T 恤，就先将整件衣服左右对半折，然后才折袖子。衬衫或其他有纽扣的上衣，就把衣物背面朝上，将左右袖子往衣服中间折叠。
3: 你教的当然一样了。
2: 还有一些细节是耳濡目染下学到的。说着说着突然想到，我其实是学我妈的，她也是这么叠的，而且她叠得非常整齐，就像商场里摆放的衣物，一摞摞整整齐齐的。
3: 那你叠得有她那么好吗？
2: 不是我自夸，我妈要是拿第一，那么第二非我莫属。
3: 这算不算衣钵相传呢？
2: 也算吧。以前是僧人把他的袈裟和钵传给弟子，表示这个弟子得到继承他的地位的标志。这句话用在我们母女身上未尝不可。我持家的守法要领回想起来还真是都从我妈那里学来的。家中长辈就是我们的家政老师。
3: 成语衣钵相传用来比喻思想、学问、技术等方面的师徒相传，从上一代传到我们这一代，我们再传给下一代，那便是代代相传了。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早上7点，城市开始苏醒，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但你有没有发现，生活的节奏越快，垃圾也越多，资源也越浪费。
5: 唉，天气这么热，我先去便利店买杯冷饮。
6: 你又用塑料杯，不是说好了要带环保杯的吗？
5: 哎呀，忘了啦，反正一个杯子也没差吧。
4: 一个人可能觉得没差，但每天全世界有超过1亿个一次性塑料杯被丢弃，它们不是消失，而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慢慢伤害地球。
6: 你知道吗？海里的乌龟常常把塑料袋当成水母吞进去，很多都活不过1个月。
5: 真的吗？那我以后出门仅能带个杯子吧。
4: 环保从不是一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习惯。
6: 关灯、关水、垃圾分类、重复利用，这些简单的动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5: 对，少一点浪费，多一点用心，就能为地球省下很多力气。
4: 环保不分年龄，不分时段，今天你我做一点，明天世界会不一样。 Red FM 提醒你，环保从现在做起，从你我开始。
7: 我扮 Gangnam Style。
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8: Wow, fantastic.

0: 环保是一种力量，保护地球、保护环境，就是从我们的身边做起。我们不一定要在各自的生活中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但我们可以成为环境保护的一份子，让环保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购物时请用环保袋，出门时请随手关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让我们共同携手，从身边的小事一点一滴做起，使我们生存的环境更加美好。大家好，我是李圣杰。
1: 好的，进入早上八点二十九分，欢迎回到 Red FM 的频道上。音乐早点，有的就是伦宾陪伴你到早上的十点钟。好，那在这个小时要继续跟你分享的一些重要新闻呢、应该说资讯吧，因为进入八点钟呢，就有一些资讯觉得想跟你来聊一聊，来分享，就是关于到这个 STPM 就放榜的成绩即将、就是公布了。所以呢，大家就是在星期四，也就是明天6月18号开始这个 STPM、就2025年大马高级学校文凭考试成绩将会公开、就是发布了。那大家也可以通过相关的管道，就是包括手机发送这个短讯，就是158888、38，就是15388、就查询成绩的。那也可以就是用以下的格式，就 STPM 空一格身份证号码空一格，然后考生的编号再发送到15888。那此外呢，就是考生也可以在当天上午11点过后，就通过 STPM 网上的这个系统查询下载完整的成绩单。那在另外一则新闻，其实是也是关于到学校的，就是教育部啊，就是在今年10月6日到8日会举行首次的小四评估考试。那这个小学四年级评估考试呢，它的考核范围啊，不只是仅限于四年级所学的，而是涵盖小学一到四年级的课程内容。那主要是了解学生的基础是字还有算术能力。那根据就是相关的新闻内容呢，10月6日将会应考马来文和英文，7日是数学和科学，8日呢则是考母语课、就是包括华文或者是大米尔文的。那各科的考试呢，时间大约为1小时15分钟，那每科满分为50分。那这个考试主要是为了评估、就是了解学生在一到四年级所学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好，更多新闻尽在 Red FM， 守着我们的频道，这里有更多好歌。

0: 多时候我相信这么一句话，生命中的每一个喜怒哀乐就像是一块块构成我们生命框框的拼图，每一块拼图代表着每一个当下的心情记录。不管此时此刻的你是开心或者是难过，请相信那只是一个过程，当你走过了回头一看，一切都是那么的云淡风轻。就好像当你认真地拼一副完整的拼图时是辛苦的，可是当拼图拼完的那一刻却是喜悦的。你好，我是品冠。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爸爸，爸爸，快看我跳的舞，还有刚才唱的歌，我是不是很有大明星的风范呢？
3: 嘿，你这小丫头，这就叫大明星了。来，老爸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沙拉越歌神。
4: Getaran jiwa melanda hatiku。
2: 哇，老爸，你唱歌声音好像那个传奇巨星皮兰里呀。
3: 宝贝，想当大明星吗？和老爸这个歌喉比起来，你可还差得远呢。
2: 我们两个这么有才华，天天在家里唱，太可惜了吧。
5: 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沙捞越的好声音们，你们的舞台来了。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年小小明星 Bintang Gecil 以比南利之星 Bintang P. Ramli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选拔出沙捞越最优秀的代表出战全国总决赛。
3: 哇，线上选拔赛怎么参加？有什么条件吗？
5: 很简单，只要在2026年6月16日至7月19日期间提交作品即可。只要从未获得过该赛事全国总冠军，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可以参加小小明星 Bintang Gecil， 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只要歌声有比南利 P. Ramli 的神韵，就能够出战比南利之星 Bintang P. Ramli。
2: 哇哦，刚刚好适合我们两个，要怎么报名呢？
5: 完全不需要出门，全程线上进行。第一步，用手机横屏录制唱歌视频，必须声音清晰，纯原声，无任何后期修音，保存为 MOV 格式。第二步，上传到 Facebook， 在文案中加上标签 Hashtag 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ssion TV RTM Gujing， 并记得标记 Tag 脸书专页 Session TV RTM Gujing。 第三步，把视频发送到电邮 Session TV Gujing Alias@gmail.com， 附上姓名、年龄、电话和地址就搞定啦。
3: 宝贝宝贝，快拿手机来，老爸就带你拍视频，我们父女俩这次要代表沙捞越冲向全国。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保健专讯这一期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关于到健康的方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健康生活方式基本上就是围绕在四大基石。第一个就是合理的膳食，第二适量运动，第三戒烟限酒，第四心理平衡。那每一天呢，同时就是摄入充足的水分，也能够保证身体的机能。好，我们来跟你分享关于到身体如果出现异常的征兆，那请及时就医。最基本可能会遇到的可能是异常的抽筋，或者是频尿，频繁的发作的夜间抽筋，或者是排尿异常，可能与肾脏代谢有关。那在体重骤降方面，如果是未经节食的体重减轻，需要警惕就是潜在的疾病风险。持续的疲劳就是包括了长期感到精力不足，提不起精神，可能显示的就是免疫力下降或者是内分泌失调。那这些呢都需要特别的注意，或者是及时就医。在日常生活当中，核心的健康建议大家均衡的饮食，遵循健康饮食金字塔，以谷物类为主，多吃新鲜蔬菜水果，适量的摄入肉鱼蛋和奶类，减少油盐和糖的摄入，适量的运动，保持规律的体育锻炼，以及强化心肺功能，预防慢性疾病。在心理健康方面，一定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可以通过正念冥想或者是运动来缓解现代生活的压力。最后提醒大家，充足的睡眠，保证每晚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让大脑和身体得到充分的修复。你好，我是伦斌，这是保健专讯。

有一种心情叫快乐，也有一种心情叫悲哀。快乐是一种等待的过程，生活不会因为你的眼泪而给你幸福，他要的是你完美的人生，忘记这些泪眼，给自己一个微笑的理由。今天的你快乐吗？你好，我是维尼和云妮。

唱歌创作是一种魔法，生活的本质其实也是一种魔法。现实生活透过文字，透过歌声和魔法世界相结合，产生了一种美丽的关系。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魔法主人，帮助我们学习面对生命，面对自己。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别人的魔法主人，会为他们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Red FM 每时每刻陪伴你左右。你好，我是光良。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常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情绪价值。那正面的情绪价值就是尊重、肯定、欣赏、赞美、珍惜、理解、安抚、提携、成就、包容、鼓舞、扶持、守护、陪伴以及给你美好的感受，那这些都是正面的情绪价值。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负面的情绪价值，包括怀疑、否定、评判、嫉妒、攻击、诋毁、讽刺、辱骂、谣言、背叛、贴上标签，都会带来负面的情绪价值，让你的心情非常的糟糕。那能量比你低的人就会怀疑你、否定你、评判你、嫉妒你、攻击你、诋毁你以及辱骂你，但是能量比你高的人就会非常的理解你、安抚你、包容你、守护你、扶持你、提携你以及成就你，让你得到满满的能量。那有时候我们就要跟能量同频的人在一起，这样子我们互相尊重、互相肯定、互相欣赏、互相赞美、互相鼓舞、互相陪伴以及互相珍惜，人生的道路上情绪价值满满是非常重要的。守着 Red FM， 你好，我是伦斌。

0: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0: 骗子无所不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要避免受骗，民众就要与时并进，提高防诈意识，才能识破骗局。网购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不要在交易过程中随意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不要见到用户名密码输入就输入，自己收到的各类验证码都是信息和资金的最后一条安全防线，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接到所谓订单异常的电话，应挂掉电话，直接与网店卖家联系，或直接致电网购平台的官方客服电话咨询。Red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1: 好，来到早上9:31，你好，我是冷冰，收听 Red FM 快乐生活馆，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哦。那在这个小时呢，我们会持续播放很多好听的一些就是影视剧的歌曲。那刚才在整个过程当中就听过了，包括有客家粤语，还有这个闽南语歌曲，那也有的就是影视剧的一些武侠或仙侠片。那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最喜欢或者是目前在追的哪一部剧是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呢？那像冰啊，最近就在看这个《念无双》啊，就它虽然是一部已经是之前的剧啊，但是呢，就觉得《念无双》的这个戏呢，它就好、啊，它其实牵涉到不同的内容，包括了再早一点的其他的电影。包括影视剧，那在后来呢还有三千牙杀啊，这些其实是三部不同的影视剧都有连带关系的。所以呢在这个念无双当中，刚才就选了一首歌曲，就是刘端端的煞，这首歌曲煞呢为大家播放。好，那稍后的时间依然会有很多好听的影视剧歌曲要送上给大家。那也有的就是我们在稍后时间也会根据实际的情况转播来自 National FM 的最新资讯，守着 Red FM。

该活动旨在扩大公众对该机制的理解，并方便符合条件的公司与车辆完成注册程序。工程部长 Dr. Alexander Nandalingi 指出，由于受全球能源危机及供应链中断影响，建筑材料成本有所上升，但仍处于可控水平。目前承包商仍有能力吸纳建材成本的涨幅，并继续推进工程项目，未出现任何延误。他指出，工程部与大马建筑工业发展局已就上述危机对建筑业的影响展开研究，并将研究结果提成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他是在古晋出席大马区域岩土工程大会开幕仪式之后对记者如此表示，并透露政府将持续观察情况，如果价格大幅上涨，政府也有应对策略，但目前尚不需要追加拨款。以上这一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 Ajawiya Wan Abdurrahma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我的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并非出于体贴他人，而是我用来保护我自己的铠甲，取之于三本文序。我是 YY 羽绒，在沟通中勇敢表达情绪，其实是一种脆弱的展现，也是向对方敞开攻击你的大门。唯有真正爱你的人才会在那一刻选择保护你，而不是伤害你。当两份脆弱相遇，不是彼此疗愈，就是互相腐蚀。所以表达是冒险的，愿你学会识人，也希望你不因为受伤而封闭。愿你遇到的人能用温柔回应你的诚实，在袒露中得到珍惜，因为被理解的脆弱才有机会转化为真正的力量。泰戈尔说，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当光遇见光，聚成星光，温度会更暖。影子被温柔的拥抱，黑夜被静静的陪伴，而有人正借着这交织的光，温暖的被抱着。

0: 这是张芸京的歌曲。好了，今天跟你来聊一下 Karen， 网友口中的 Karen 到底是谁呀？原来全世界甚至哦，在我们身旁有 Karen 这个人物。如果你是很常会看国外的影片或者是英文的留言区的话呢，应该会发现哦，有一个名字很常会被提起的，就是 Karen。 奇怪的就是呢，被真正叫做 Karen 的人听到了这个名字的时候，往往都不会就是觉得有点尴尬或者是笑不出来耶。这个原本呢其实是再也普通不过的名字或者是一个英文名字，究竟为什么变成网友口中的 OK 代表呢？Karen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Karen 呢其实原本就是一个非常普通不过的这个英文女性的名字而已了，但是呢近几年来有被逐渐的赋予她新的意义了。现在呢当外国网友呢在说某个人是 Karen 的时候，通常不会直接的称呼她的名字，而是呢会叫那个人叫 Karen， 是在形容的就是呢这个 Karen 很蛮横无理，态度呢就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总觉得别人应该要配合自己。那最经典的 Karen 台词呢就是 Can I speak to the manager? OK， 因此呢 Karen 也成为了很爱投诉很爱刁难服务人员喜欢摆摆架子的这个人物代表了。你的身边有没有 Karen 呢？歌曲回来告诉你更多 Karen 的典型特征有哪些呢？
1: 嗯。

好了，听过的是 Karen 莫蔚的歌曲《爱我的请举手》。今天和你来聊一聊 Karen， 到底网友口中的 Karen 是什么嘞？Karen 呢，其实呢有一点点算是迷因梗哎。当然，这个 Karen 呢，代表的就是，或者是呢，网友通常把它形容为的就是 OK 的代表，用来形容那些很常自认为他自己拥有特权、喜欢无理取闹、爱找麻烦、动不动呢就要。要求来 ，Can I speak to your manager？ 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很经典、很经典的这个台词了。到底 Karen 有哪些典型的特征呢？你的身边有没有 Karen 这个人物呢 ？Karen 的特征呢，就是动不动他就爱投诉人，有没有这样子的 Karen 嘞？在你身旁，或者是喜欢用规则？就觉得这个规则好像不适合用于自己这样子，所以呢他要求特殊的待遇。又或者是呢他的典型特征还包括一些小事儿呢都能够闹很大， OK， 永远都认为我就是对的。打个比方好了，比如说餐厅缺货啊，或者是要排队排很久这样子，可能一些优惠结束这样子，普通人可能只是询问，这个状况是怎么样了？但是这个角色 Karen， 他往往就会直接的发脾气，甚至要求 Can I speak to the manager？ 这是他经典的台词了。那到底为什么 Karen 会爆红呢？这个词儿其实要回溯一下很久很久之前了，因为呢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咯。那真正呢它爆红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的时候，那当时有很多的国家都在实施口罩令嘛，对不对？还有一些防疫的 SOP 这样子，社交媒体呢也很常出现那些大量拒绝配合，或者是和一些店员呢，又或者是和保安争执的一些影片，对不对？那当中呢，澳洲最有名的 Bernice Karen 拒绝戴口罩的这件事情，就曾经引发了一些热议这样子。当然随着这个影片呢就是不断的疯传， Karen 这个名字逐渐从一个很普通很普通不过的名字变成了形容那些自认为他有特权、爱投诉、不守规则又很喜欢为难别人的人，也就是一个网络的代名词了。你 get 到了吗？你身边有没有 Karen 呢？那 Karen 一定是指的是那种什么白人女性吗？或者是在西方国家才有的吗？其实不是了。当然最早期的时候呢，这个 Karen 确实多半指的就是中年的白人女生啊，因此呢在网络上呢也延伸出很多一些刻板的印象，比如说那些金色的头发啊，或者是爱戴墨镜的、开那种休旅车的形象的这些女生呢都被归纳为 Karen 这样子。不过随着这个词儿呢就越来越的越普及了，现在很多网友呢他们在用 Karen 的时候呢更多的就是在形容一种的行为，而不是针对特定的种族、性别、年龄、外貌。换句话这么说好了，只要这个人或者是这个朋友身旁有一个人他表现得特别的很难搞，很喜欢找麻烦，总觉得自己拥有特权等等等等的，就可能会被网友称为你很 Karen 勒， OK？ 所以你身旁有没有 Karen 呢？知道了 Karen 的特征是什么了吧？比如说很有 Karen 味的一些台词就是，你知道我是谁吗？或者是我要找你们的经理，又或者是一些 Karen 味的台词，别人都可以，为什么我不行呢？或者是呢，很有 Karen 味的一个台词就是，我一定要投诉你。当然，最最最最最经典的就是呢 ，Can I speak to the manager？ 这就是很经典、很经典的台词 Karen 味的台词了。你的身旁有没有这个 Karen 呢？希望他都不要有遇到 Karen 这个人吧，因为呢感觉 Karen 好像不太受到大家的欢迎这样子。但是呢可能换一个角度来说好了，其实生活当中有 Karen 这个人物的话呢，也可以为一些什么很爱欺小啊，或者是很爱欺负一些弱小的人呢，可能有一些些的好处所在吧。毕竟呢，一提两面嘛，对不对？

亲爱的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快乐小贴士为接近大自然。大自然的绿意、优美、新鲜空气和宁静，会让我们放下工作或生活的疲惫，让我们感到轻松愉快。接近大自然，暂时不看手机屏幕，而将大自然的一树一叶尽收眼帘，也会激发我们对环境新的认识，引发对美景的好奇甚至赞叹。这些感受会为我们带来内心的满足和快乐。我是快乐导师张永琛，真心诚意提醒您多多播出时间接近大自然哦。

继续回来，刚刚聊过了，或者是知道了什么是 Karen， 到底谁是 Karen？Karen 指的就是呢 ，OK 的代表了，觉得自己很有特权，喜欢无理取闹，爱找麻烦，把小事呢都爱把它化大，这样子就是能够闹多大就多大，这样子，这就是网络的迷因梗，然后呢也是在形容这个 Karen 的人物了。好了，接下来来了解一下当代人最新的回血方式是哪些勒，有了就是另外一个英文词了， flow time。 刚刚的 Karen 呢 OK 大家知道就好了，就是网络的迷因梗这样子。接下来进行疗愈的方式就是地板疗愈法 flow time， 也是近期呢很流行的一种回血的方式，不是按摩，不是去冥想，而是直接当你回到家之后呢，躺在地板上的一个疗愈法。我刚刚开始觉得这个疗愈法呢，其中的一个原因了，是因为刚刚回到家的时候还没冲凉嘛，所以呢，想要躺着休息的时候呢，又担心弄脏了这个沙发，或者是弄脏了床这样子，所以呢，这个 flow time 地板疗愈法呢，看起来像是有点摆烂，实则它是可以让你的身体和大脑一起的慢下来。所以如果你觉得好累的话呢，不妨可以躺躺地板哦。 Flow time 听起来真的有点像是就摆烂的感觉，对不对？但对很多人来说，这其实是可以让你回血的方式。为什么嘞？因为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真的太快了，比如你有太多的讯息啊，工作量，连休息呢都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这样子久而久之这个身体真的是大咩，那脑袋呢也像是开了很多的这个分页，这样子关不掉，没有办法真的好好的休息。这个时候的你躺在地板上反而能够让你慢慢的安静下来，因为地板呢是平稳，不像是床那样呢，其实很容易的就睡过去了，所以呢可能会没有办法控制那个时间这样子了。那其实呢，只要让自己呢就是可以躺平，然后或者是躺得够稳的话呢，能够让你重新的感觉到自己的呼吸、肩膀还有身体的状态。OK， 它不一定会马上的让你觉得哇，马上的就快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呢，它像是给自己一个 pause。的键就是暂停键，让你的身体知道可以先不用硬撑了。为什么会有这个 flow time 呢？这个 flow time 其实真的是一个疗愈法，而且呢也算是一个儿童治疗方法。它是一个很正式的儿童发展介入方法有关的，叫做 DIR， 或者是叫做 flow time。这里的 DIR 呢，指的就是 developmental， 就是发展 ；individual difference， 个体的差异 ；relationship base， 关系的这个本位，这样子。那重点呢，不是单纯的让你的孩子坐在地上玩，而是每个人或者是大人呢，通过游戏互动和陪伴的方式，和孩子就是可以进入到自己内心的孩子的世界。其实这种方法呢，就是flow time 或者是 DIR 的这个疗愈法呢，也很常用于自闭症的儿童，以及呢有发展迟缓、沟通困难或者是社交互动有挑战的孩子了。在进行的时候呢，父母、治疗师或者是照顾者通常都会蹲下来，坐在地板上和孩子呢保持在同一个高度，因为毕竟孩子的那个高度呢是在我们的腰以下嘛，对不对？那也跟随着孩子感兴趣的玩具、动作、游戏，再慢慢的引导孩子给你回应，和你互动，再来表达这个情绪，和你建立更好的关系，这样子了。所以换句话说呢，正式的 flow time 更像是一种呢，你通过建立连接的治疗方式。他希望呢，是可以让孩子就可以发展自我的调节、情绪的表达，还有一些沟通的能力、思考的能力，或者是一些社交的互动，这样子了。特别是对一些有一些发展迟缓的孩子来说，因为他们不太容易主动的去表达，也不太习惯呢可以用眼神跟你 eye contact， 或者是呢可能对外界比较敏感，这样子了。所以 flow time 这个地板疗愈法呢，是通过很自然、很温和的互动方式，让孩子
在安全感当中呢，慢慢的打开自己，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流行这个地板疗愈法 Flow Time 或者是呢 DIR。 当然它跟正式的 DIR 呢，就是这个 Developmental、Individual Difference 和这个 Relationship Space 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前者呢就是这个 Flow Time 地板疗愈法呢，更像是我们大人在累了之后躺在地板上那种很放松放空自己，让自己再 reset 一下的感觉了。那但是呢正式的 DIR 呢，它是有专业的这个背景的儿童发展支持的方式了。那当然这两者呢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就是当人回到比较低比较安静的位置的时候呢，反而你更加容易的重新感觉自己，然后呢也更容易的建立这个安全法。如果你近期想要找一些可以让自己疗愈的方法的话呢，不妨尝试一下这个 Flow Time地板疗愈法，推荐给你咯。

利。首相达斯里安诺伊布拉欣指出，他于星期二抵达喀山后即会晤达达斯坦首脑鲁斯塔姆·明尼哈诺夫，讨论双边关系及可开拓的合作机会，寻求实现互利共赢。高等教育部长达斯里·赞布里·阿布杜卡迪尔说，有关3万至6万名学生通过后门进入公立大学的说法是极为严重的指控，足以影响人民对我国高教体系的信心。他今天发文告说，这项指控破坏公立大学的良好声誉，并造成一种印象，即合格学生的入学机会被某些为经济利益的人士所剥夺。他强调，我国公立大学的招生制度拥有一套清晰和透明的机制，并以绩效及所设定的条件为基础。Zambri 说，若真有数万名学生通过不合法渠道进入大学，那么做出指控的人必须出示证据和理据支持本身的说法。他指出，一些公立大学已经向警方报案以展开调查，这么做的目的并非封锁批评空间或限制言论自由，而是为了确保每一项指控都能被举证并依法承担责任。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逮捕涉嫌索贿及收贿大约250万ringgit的13人，其中包括北马某政府机构的一名局长及前局长。反贪会提到，这笔汇金巨信作为酬劳，以促使该机构委任由垄断集团代理控制的公司，从而垄断直接委任及报价的工程。13名嫌犯为10男3女，年龄介于30至60余岁，他们于星期一晚在霹雳反贪会办公室入供时被捕。移民局本月15号在雪兰莪州多个地点展开特别执法行动，逮捕涉嫌滥用证件的62名外国人。移民局总监达图兹卡利亚斯阿曼说，移民局接获情报，派出30名执法官员在塞城、万宜斯里布特拉镇、加颖科技城、斯里肯邦安、雪邦和龙溪展开执法行动。当局检查了外籍人士聚集的17个场所，包括家具制造厂、木材厂、餐馆、杂货店以及小贩中心。受全球能源危机及供应链中断影响，建筑材料成本有所上升，但仍然处在可控水平。工程部长的 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说，承包商目前还有能力吸纳建材成本的涨幅，并继续

0: 一中，巩固市场地位并创造更高价值。诺法瑞娜提到，马来西亚榴莲出口到中国的积极势头延续到今年首季，总量高达797公斤，贸易总量录得7758万美元，相等于大约3亿1567万3020 ringgit。这项数据显示，我国榴莲在中国高端水果市场具有增长潜力。另外，诺法瑞娜说，马来西亚旅游局正在调整推广策略，包括重点发掘鲜为人知的瑰宝、当地文化体验、美食探索、生态旅游探险、康养体验以及具有独特视觉特色的地点。这些内容在数码和社交媒体平台具有高度分享价值。他说，马来西亚旅游局驻中国办事处也和内容创作者、网红及数码平台紧密合作，推广真实旅游故事，提高我国在中国及东协年轻旅客中的曝光度。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国际消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通过今天推出的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行动，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指出，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目的在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针对台湾推出利用中国民众不满情绪搜集情报的网站的这项行动，中国星期三表示将推出反制措施。台湾国家安全局早在星期天在创建的新平台邀请认同相同民主价值观的中国公民合作报道北京相关新闻。就这项行动，中国发出批评，并警告向台湾机关提供情报的人员将受到法律制裁。韩国总统李在明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协助韩国和朝鲜达至和平。李在明是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和特朗普就朝鲜问题进行了对话。青瓦台首席发言人姜尤珍在书面简报中表示，特朗普总统询问李在明有关韩朝关系近况，李在明请求特朗普总统像解决西亚战争一样主导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一家医院16号星期二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事件发生后，警方迅速在市中心部署大量警力，并一度实施封锁。据报道，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30分左右，警方仍然在搜捕枪手，但封锁已经解除。美国将为玻利维亚拨款2000万美元拨款，用以提供培训和设备打击毒品走私，这也是两国中断了将近20年后所恢复的合作。玻利维亚前总统莫拉莱斯在2008年和美国断绝关系，并将美国缉毒局驱逐出境。在经历了20年的社会主义统治后，去年11月上台的亲商保守派总统帕斯积极寻求重建与华盛顿的关系。美国大使馆表示，这笔2000万美元的援助将由美国国务院国际毒品与执法事务局主导，双方将密切合作，透过提供培训与设备、调查并瓦解当地的贩毒网络，同时打击金融犯罪，提升玻利维亚警政与司法透明度。世界杯消息，奥地利今天在J组分组赛首战对阵约旦，靠着中场球员施密德刁钻角度在禁区外远射，加上对手乌龙球，中场以3-1获胜，这也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首胜。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的核心梅西、葡萄牙队长C 罗以及墨西哥队的门神奥乔亚都入选球队名单，成为历史上仅有的3位参加6届世界杯的球员。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

0: 我国和达达斯坦共和国将在各领域扩展合作。高教部驳斥有关数万人走后门入读公立大学的指控。中国推出白皮书，努力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带你听过新闻之后，欢迎进入这个小时的下班开麦啦！我是阿嘉素嘉，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也是公共假期回历新年阿瓦穆哈ram，所以在这里呢，也要祝福所有的穆斯林朋友回历新年快乐，愿新的一年平安健康，万事顺心。虽然今天是公共假期，但是相信有不少朋友已经开始调整心情，因为明天大家又要恢复上班上课的生活节奏了。那么今天下午5点到6点钟，就让我们一起轻轻松松地度过这美好的假日时光。是的，今天是6月17号了。那如果给自己下半年一个新的目标，你最想完成的是什么？可能是存更多的钱，还是说培养运动习惯，又或者减少熬夜，还是说你要陪家人多一点再来的就是可以学习新的技能。我都欢迎你把你的想法来发送给我 ,011-1075-8629,011-1075-8629。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2: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1: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2: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我扮 Gangnam Style
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5: Wow, fantastic baby。

0: 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在这时间点，我相信有不少的朋友会外出散步、骑脚踏车、跑步、打羽毛球，或者是进行户外的活动。由于今天的天气相当的炎热，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在收听节目的你，那去运动的时候呢，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尤其是老人、小孩。那如果要运动，也尽量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或者是迟一点，这太阳比较弱的时候，那么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比方说你要戴帽子、防晒衣、或者是涂抹防晒的用品等等。那么在运动的当儿，如果有出现头晕、恶心、心跳过快的等等情况，一定要立刻的停止运动，并到阴凉的地方去休息，因为健康永远是比运动的成绩来得更加的重要。是的，时间也过得很快，明天就是工作日了，学生们也将重新的回到校园。那特别给大家带来几个小提醒，今天晚上尽量不要太迟睡哦，然后尤其是上班族，准备好工作文件和明天要穿的衣服，早一点出门，避开高峰塞车。那么学生还有家长呢，就要赶紧的检查书包和课本是否带齐，准备校服、水壶和文具。再来就是一定要调好闹钟，让孩子早一点休息，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明天的到来。因为一个好的开始，往往会带来更顺利的一个星期。

听到的歌曲是 Eason 陈奕迅的绿卡。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小时候最不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要上学了，长大以后才发现就渐渐的变成明天要上班了。小时候呢，礼拜天晚上会开始收拾书包，检查功课有没有完成。那长大之后，礼拜天晚上或者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则会开始整理工作，查看行程，然后准备面对新的一个星期。虽然这身份是变了，年龄也变了，但是那种假期快结束的心情好像一直都没有改变，对不对？不过是换个角度想，每一次新的开始也代表着新的机会。也许明天会遇到新的挑战，也许会有新的收获，甚至可能会发生一件让你很开心的小事情。所以呢，与其舍不得今天的结束，我们倒不如就期待明天的开始。所以希望呢，在收听节目的每位朋友都能够带着轻松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天，就是明天的到来吧。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我发一张照片给你看。
3: 干嘛给我看一摞衣服？
2: 这是我女儿折叠的衣服。
3: 哦，炫耀。不错呀，才开始做家务，这表现不错。
2: 可以更好，但现在我忍着，不要给太多负面的评价。他做完了，我就跟他说谢谢。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欣慰。之前叠的简直就是一堆咸菜，现在真是整齐多了。
3: 诶，怎么都是大人的衣服，小孩的呢？
2: 嘿，还来不及拍，他就收进衣柜了。
3: 他个子小，胳膊还不够长，折叠成年人的衣服也不容易，尤其是长裤，所以能折叠出这个样子已经不错了。怪不得昨天你说你的好日子就快来了，越来越多家务可以放手让孩子做了。
2: 我昨晚也这么跟我先生说。
3: 这张照片你收好，隔几个月再拍一张，你一定会看到他进步的。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还发现一件事。
3: 什么事？
2: 他折叠衣服的手法跟我如出一辙。
3: 如出一辙比喻事物十分相像，或在言行举止方面非常相似。你的意思是你们俩叠衣服，不管是叠出来的效果还是过程方法都非常相似。
2: 正是，我们家是这么处理袖子的。如果是 T 恤，就先将整件衣服左右对半折，然后才折袖子。衬衫或其他有纽扣的上衣，就把衣物背面朝上，将左右袖子往衣服中间折叠。
3: 你教的当然一样了。
2: 还有一些细节是耳濡目染下学到的。说着说着，突然想到，我其实是学我妈的，她也是这么叠的。而且它叠得非常整齐，就像商场里摆放的衣物，一摞摞整整齐齐的。
3: 那你叠得有它那么好吗？
2: 不是我自夸，我妈要是拿第一，那么第二非我莫属。
3: 这算不算衣钵相传呢？
2: 也算吧。以前是僧人把他的袈裟和钵传给弟子，表示这个弟子得到继承他的地位的标志。这句话用在我们母女身上未尝不可。我持家的守法要领，回想起来还真是都从我妈那里学来的。家中长辈就是我们的家政老师。
3: 成语衣钵相传用来比喻思想、学问、技术等方面的师徒相传，从上一代传到我们这一代，我们再传给下一代，那便是代代相传了。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4: 下班开。

时间过得很快，这小时的下班开麦啦也来到了尾声。我要把这主持棒子呢交给周静，谢谢你在这个下午时间的陪伴。无论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和家人享受晚餐，又或者准备出门散步运动，我都希望这小时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一份轻松愉快的心情。在外的天气依然是炎热，记得多补充水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今晚不要太晚休息哦，因为明天大家又将迎来忙碌而充实的新一天。那在这里要做个预告，因为明天晚上是我在值班，所以明天晚上8点到9点钟的加油访客，我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实力派的歌手韩红。那么他拥有极具感染力的嗓音，也演唱过许多感动无数听众的经典歌曲，所以明天晚上的加油访客当中，我们会一起认识韩红的音乐故事，细细的品味他那些触动人心的作品。如果你是喜欢有力量有故事的歌声，明天晚上8点到9点钟千万不要错过加油访客。我是阿佳素佳，谢谢你的收听，祝你今晚平安顺心，明天精神满满，我们明天傍晚6点到9点钟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总理呼吁沙拉越穆斯林群体掌握知识，推动沙拉越的发展。沙拉越持续强化北部地区的发展。受全球危机影响而上升的建筑材料成本仍处于可控水平。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瑞阿邦佐哈瑞敦奥宾呼吁沙拉越的穆斯林群体加强对知识的掌握，并积极参与沙拉越的发展，以确保全民共享进步成果。迁徙精神应成为应对当下挑战，包括科技、经济与环境变化的指引。穆斯林群体也不应陷入无意的纷争，应该以宗教为基础，建设一个先进、有道德与安康的社会。他还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是培养新经济时代中具竞争力一代的关键。他是在美里出席沙吉回历1448年庆祝活动时如此表示。出席活动的还有沙拉越元首敦伯欣斯瑞 Dr. Wan Junaidi Tuan Ku Jaffa 及元首后多布安达多巴丁伊法乌加穆罕曼萨努西。副教授兼工程技术专家 Dr. Siddi Kunia Sahari 凭着电子半导体与可再生能源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在美里沙吉回历1448年庆典上获颁研究与发展成就奖。此外，他获得了10000令吉奖金与荣誉证书，以表彰其逾十年来在科研领域的贡献。Dr. Siddi Kunia 本身也是马来西亚沙拉越大学 UNIMAS 工程学院高级讲师及创业中心主任，至今已发表118篇研究期刊，拥有13项知识产权及一项高影响技术专利。他表示将继续在半导体与可再生能源领域贡献专业知识，以支持沙拉越的经济发展。沙拉越通过研究匈牙利在物流管理和综合交通网络方面的最佳实践，继续巩固北部地区的发展议程，以作为沙拉越2035年北部地区发展规划的参考。根据沙拉越公关单位 UKAS 报道，沙拉越副总理达多阿玛阿旺登阿阿里哈萨指出，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多式联运物流中心之行，让代表团对高效且一体化的货运管理、码头运营、仓储及物流协调系统有深入的了解。通过此次访问所获得的经验，对于巩固沙拉越的物流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来说非常重要，以支持沙拉越的经济增长。他表示，高效的物流系统是吸引投资及发展高价值产业的主要催化剂。此次访问的成果将用于编制2035年林梦老越本地规划，以巩固沙拉越北部地区的发展。与此同时，沙拉越公关单位也表示， UGAS 的报道说，沙拉越监察员机构创下历史，成为东南亚监察员论坛 CEOF 首个准会员。这意味着对沙拉越在区域层面强化治理与行政连结角色的肯定。而东南亚监察员论坛 CEOF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会议上也正式确认有关肯定，并向沙拉越监察员机构颁发接纳证书。沙拉越监察员机构首席监察员 Dato Sri Abdul Ghaffar Sharif 表示，加入有关论坛体现了对该机构的使命与方向的信心，尤其是在加强区域层面的公共治理与服务方面的合作。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Dr. Juanda Jaya 也见证了证书颁发仪式，并代表沙拉越政府展现提升行政连结与透明度方面的承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工程部长 Dato Sri Alexander Nanda Lingi 指出，2026年大马区域岩土工程大会 MRGEC 的举办是一个重要平台，以强化国家建筑业，尤其是地质工程领域。他说，该大会为业界专家

出现任何延误。他指出，工程部与大马建筑工业发展局已就上述危机对建筑业的影响展开研究，并将研究结果提成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他还透露，政府将持续观察情况，如果价格大幅上涨，政府也有应对策略，但目前尚不需要追加拨款。沙拉越旅游创意及产业及表演艺术部正式访问大马旅游艺术及文化部秘书长，以加强沙拉越政府与联邦政府在旅游业发展方面的战略性合作。沙拉越副政府秘书 Dato Sri Dr. Muhammad Abdullah Zaidel 率领代表团进行访问，并表示这次的会面是一个重要平台，以强化旅游议程，符合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精神。他说，各方的持续性合作十分重要，以确保每一项举措都可以造福沙拉越社区，并推动沙拉越经济发展。会面所谈论的课题触及沙拉越涵盖文化遗产、生物多样性、创意产业及大自然景观的优势，这些都是沙拉越旅游领域的核心资产。截至6月14日，沙拉越已有3869家公司及14447辆车注册补贴柴油管制系统。沙拉越内贸局发文告指出，这显示了运输公司、物流业以及油站业者对该机制实施的积极响应。媒体及斯里阿曼也举办了数项交流会，以进一步讲解补贴柴油的资格条件、申请流程以及配额管理。沙拉越内贸局也将继续的在其他地点举办交流会和开设流动注册柜台，以扩大符合条件的公司的参与度。此举在于确保柴油补贴更具针对性、更透明以及更有效，同时减少流失的情况。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总理呼吁沙拉越穆斯林群体掌握知识，推动沙拉越的发展。沙拉越持续强化北部地区的发展。受全球危机影响而上升的建筑材料成本仍处于可控水平。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h Ajaya Wang Abdullah Rahma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9年的今天，团结干掉敌人精神又往再次燃起沙拉越足坛的激情。首席部长阿都泰伊马木敦促沙拉越足球协会做好准备，迎接日益激烈的联赛挑战。他认为沙拉越队必须不断提升竞技水平，方能取得成功。此外，他称赞沙拉越足协展现的勇气，坚持选用本土球员而不依赖外援。他同时建议球队选拔部门应更积极地发掘新秀，以巩固周队实力。他亦希望若球队在比赛初期遭遇失利，球迷们不应轻易感到灰心，反而应继续给予球队坚定不移的支持。加上刚完成修缮的沙拉越州体育馆，预计将能进一步激励球员与球迷的士气。因此各方需团结一致，确保沙拉越队在赛事中持续展现卓越表现。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是的 Red FM， 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我是你的 DJ 主持人邹静。来到了现在6:18，那么在接下来的这3个小时的时间呢，就将由我邹静在空中用歌曲和声音来去陪伴着大家。那同样的，在今天的这个 Red FM 的这个下班开麦啦的这个小时呢，我们也会来聊一聊一些轻松的这个话题。那知道说今天是公共假期，所以可能有些的这个朋友们仍然还是有加班，那可能你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也可能你今天是和家人以及朋友们共享天伦之乐。那么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呢，除了有歌曲之外呢，我们也会一起的来去聊一聊，分享一些的话题，要记得继续守住在 Red FM 的频道哦。

0: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d how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邹静，现在来到了6:27。在今天的 Red FM 下班开麦啦，我们要聊一聊一个话题。那我相信说，如果说你现在正在目前已经工作步入社会，那你想必说你会非常有共鸣。今天我们想要聊一聊说，在聊之前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啦。那其实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有注意到说，当你自己在外出买东西的时候，你第一个看的不再是这个东西你自己喜不喜欢，这个东西你想不想要，而是你在留意它这个东西值多少钱。那其实在前不久就和一个朋友一起出来聊天的时候，就聊到说，诶，他说他前几天去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双鞋子，哇，真的非常的喜欢。那么在试穿了之后，也发觉到说这个是适合自己的。那么他已经预备要去付款还钱了，但是一翻这个价格牌的时候，他又默默地把鞋子放了回去。那其实并不是因为说他买不起，而是他的脑袋当中，他就说他出现了很多的声音，好像不需要买，家里好像还有几双可以换着穿，这些钱是不是可以拿去做更重要的事情。那其实我们就聊的时候就发现到说，诶，现在慢慢长大后的我们好像越来越舍不得为自己花钱了。小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喜欢我们就买，我们想吃这个想买这个我们就直接花钱，但是长大之后呢，我们更多开始衡量这个到底值得不值得呢。不知道说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感觉呢？让我们先继续来听歌，歌曲然后呢，我们继续的来去聊一聊这个话题。那长大后的我们是不是越来越不舍得花钱在自己的身上呢？

0: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汪良。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周静。在今天呢，就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进入社会以及变成成年人之后呢，我们发觉到我们越来越不舍得花钱在自己的身上了。那么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再后来呢，我就有去了解一下，发现说心理学当中其实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研究发现说很多成年人都会把钱花在责任上而不是快乐上。房租、水电、车贷、保险、家庭开销等等，这些呢都是必须花的责任钱。那久而久之呢，我们的大脑就会慢慢的进入一种模式，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先顾别人再照顾自己。研究也发现说，当一个人长期处于经济压力或者说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感时，即使说当下你有能力消费，但是你也会更倾向于压抑自己的需求，把钱存起来以获得一种的安全感哦。所以其实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出现，其实并不奇怪。那很多时候呢，其实也不是我们变得小气，而是我们变得更有责任感了。我们认为说，我们必须把这笔钱用在刀刃上，用在责任相关的事物上，而不是用来犒劳自己，或者说买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只是有时候这样下去呢，我们也会因此忘记照顾了自己。所以其实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一切都是不容易的。那小时候呢，我们看到就买，但是到了长大之后，我们反而有非常多的顾虑，非常多的牺牲，以至于说到最后，我们可能没有好好的来去爱自己。在歌曲回来后呢，继续的和大家来去分享在这个之前看过的一个暖心小故事，继续守住在 Red FM。

0: Z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
1: 是的，刚刚听过的歌曲有古巨基的喜欢。那么当你看到你喜欢你想要的东西时，身为成年人的你是会直接购买，还是会进入思考模式，想一想到底值不值得呢？在今天的话题当中，和大家聊聊成年人的世界是不是不舍得花钱给自己。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那在前阵子呢，这个是我在网络上所看到的故事，就说到说有一位阿姨在百货公司的这个特价区就看中了一件衣服。那她把这件衣服来回看了看，拿起来又放下，又来来回回的看了好几次。店员就问她说，你是不喜欢吗？还是说觉得尺码不刚呢？她笑着说，不是，是舍不得。那后来呢，他就告诉店员说，他已经很多年没给自己买新衣服了，每次他想到家中的孩子，想到家里的开销，就觉得自己还可以再等一等。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母亲非常的伟大，牺牲自己。那但其实更多可能是心酸，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我们总是先照顾家人，照顾孩子，照顾工作，但是呢，我们却把自己排在了最后一位。可能当我们有额外的这个钱时，我们会把它用在社交方面，可能在用在我们觉得需要负担的责任方面，但是呢，可能我们却没有好好照顾过自己的感受。或许我们可能心中有一件想买的东西很久了，想买一个盲盒很久了，看上一双鞋子，一个手表，但是呢，我们却迟迟下不去手，因为我们觉得说这样子花钱是不是太浪费了呢？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除了把钱用在责任相关的事宜上，我们也需要好好的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犒劳犒劳自己哦。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邹静。在今天呢，就和大家提到关于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是不是越来越不舍得花钱在自己的身上呢？其实偶尔对自己好一点呢，是不需要愧疚的。当然在这里呢，其实并不是鼓励大家冲动消费，就是说我看到什么我喜欢我想要我就买，但是我不计任何的这些后果，或者说是觉得不需要去理任何的事情。而是想说的是，有时候呢，其实我们适当的对自己好一点并不是浪费。如果说一杯你自己喜欢的咖啡可以让你今天可能坏心情变好一些，一本一直想看的书你买了看一看可以让你放松一下，又或是一顿自己喜欢的晚餐可以犒劳让自己努力继续的走前面的路，那其实这些钱呢也算是一种的投资。因为其实快乐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为着平时日常的生活而忙碌，我们为了赚钱，为了是把这些钱放在责任方面的事物上，但其实我们有没有回头看一看那个一直正在努力的自己，也需要像小时候的我们一样被一个糖果或者说一个小小的事物来去被奖励和奖赏呢？心理学家常常说呢，其实一个人的幸福感啊，并不是来自于说我们赚了多少钱存了多少钱，而是我们在当中有没有留一点点的这个资源给那个一直努力生活的自己呢？所以在现在这个，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不妨你想一想，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犒劳自己去吃一顿大餐，又或是可能你在上个月或者说是上半年看上了一件自己很喜欢的衣服或鞋子，但是迟迟下不去手呢？不妨是时候好好的来去奖励自己，让自己值得最美好的事物。不知不觉呢，今天的下班开麦啦也已经来到了尾声。在结束前呢，再丢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现在给你100令吉哦，而且这个100令吉只能花在自己的身上，就是你不能把这个钱用在任何其他人的身上，只能花给自己，你会做些什么呢？是去吃一顿好吃的晚餐，买一本很想看的书，又或是买一件你一直舍不得买的东西呢？都欢迎听众朋友们，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们 Red FM 的电话号码，来和大家来和我们分享你会用这100令吉做些什么呢？在最后想送大家一句话，我们努力赚钱呢是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忘记生活。希望我们都能够在照顾责任的同时，也别忘了照顾那个一直努力的自己哦。这里是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我是邹静。在接下来呢，将继续7点至8点有听歌好时光，让 Red FM 的频道在空中用好歌陪伴着你。我们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
1: 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青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青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青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或019-228-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青乐园感激有您。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 L I K Click。

都听过了非常多的好歌曲，那么来到了这个八点至九点的这个时间，在这里呢，一样的，我将会在空中用好歌以及一些资讯来陪伴着大家。这个小时呢，大家可能已经预备好要上船休息了，那么明天呢，也一样的回归工作日，那小朋友们也要回到学校来去上学。那在晚上的这个八点至九点的时间呢，或许如果说你目前还没有睡意，我们来聊一聊以及分享一个话题。今天要大家来去聊的这个是稳定以及改变。在晚上的时候呢，想必大家在入眠前可能头脑还在思考，或者说会想很多很多的东西。今天可能在工作上，或者说是在前几个星期老板所说的话，在工作上可能有一些压力，那么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这个月的薪水算一算够不够，还有一个可能一直放在头脑里面的一个念头，我是不是该更换工作。我相信说不少人都有这样的这个想法，有些人呢工作了十几年，每天都重复同样的流程，虽然说少了一点新鲜感，但可能收入是稳定，福利不错，心里就觉得非常的踏实。也有一些人呢，他们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可能是想创业，想转行，想去另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城市，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可是每当要准备踏出第一步时，又会担心一句话，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所以在今天这个八点至九点的时间，我们就要和大家来去彼此分享以及聊一聊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这个话题，那就是你会选择稳定，还是会选择改变呢？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想要分享的话，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们 Red FM 的这个 WhatsApp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哎，你是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如果今天有一个机会摆在你面前，是一份收入稳定福利不错的工作，那另一边呢，是一个充满未知，但是可能改变你人生的新机会，你又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呢？让我们先继续来听歌，歌曲然后呢，就和大家来去谈一谈，聊一聊，到底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稳定，那么有一些又希望改变，来去接受挑战呢？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是的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邹静。在这个晚上8点至9点的这个小时，我们要来去聊一聊以及去思考想一想的一个话题是，你会选择稳定还是选择改变哦？其实为什么大家或者说我们大多数人都偏向于喜欢稳定？那么其实稳定呢，喜欢稳定是很正常的，因为稳定代表着是安全感。每个月固定发薪水，知道说下个月房贷、车贷、孩子的学费都有着落。那这种的安心呢，是很多人努力工作的原因。尤其是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我们要考虑的事情自然是越来越多的，责任也越来越重。那当在年轻的时候，可能背着一个背包就能够出去闯荡世界。但后来呢，慢慢的开始有家庭，有责任，又需要照顾的人。于是呢，稳定慢慢的就变成了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的承担。只不过稳定久了，也有可能会带来另一种的感觉。有些人会开始觉得说，每一天就好像是 copy and paste 复制贴上一样，每天做着同样的工作，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那其实不是工作不好，而是心里开始出现一个声音说，如果当初我选择另一条路，那么现在会不会不一样呢？先来问一问大家一道问题，你现在坚持的这份工作是因为你自己真的喜欢吗？还是说因为它够稳定呢？那可能很多人在一开始选择了一份工作，可能一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稳定，但渐渐的也有可能它变成是你自己喜欢的工作。也有可能是这份工作在你做选择之前时，你对比以及衡量了在稳定和喜欢之间，你选择了稳定。那当然答案是没有对错的，所以欢迎大家也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分享说，你自己的工作是稳定的，还是你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呢？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然后呢再继续和大家聊一聊，那刚刚提过的稳定，如果说改变或者说冒险接受挑战，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吴建豪。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在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有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以及穆小雅的《可能否》。那么现在的你可能是否有在想着这一道问题呢？目前你的生活、你的工作或者你的岗位，是你更倾向于觉得稳定好一些，又或者说你想做出一些改变呢？在刚刚我们提到的关于稳定是给我们有满满的这个安全感，透过稳定呢，我们知道说每一个月或者说是每次的这个流程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变数。但是也有人觉得说，人生如果一直待在这个舒适圈，就很难看见新的风景。后来很多人呢就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那其实并不是一开始这些人就选对了工作，而是因为他们尝试。也许第一次尝试他们失败了，第二次也没有成功，但其实呢，每一次的尝试，每次的改变，都让他们更了解自己。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只看见成功的故事，并不是每一个改变或者说去接受冒险挑战的人都成功了。那因为改变呢，本来就伴随着危险。换工作，可能薪水会变少，工作量变多；创业，可能投资失利，可能会亏钱。转行，你需要重新的学习，一切是从零开始的。所以其实勇敢改变呢，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我们在做好准备之后，我们愿意去承担所带来的这个结果。而真正值得欣赏的呢，不是我们盲目的冒险，而是认真思考之后的勇敢。这里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用担心收入，不用担心别人怎么看你，你其实最想尝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是不是可能在小小以前的你就有梦想着一份的工作，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可能你遗忘了这份工作，或者其实它还一样小，像个种子一样种在你的内心里呢？其实呢，我们提到了稳定，提到了改变，那其实有没有一种选择叫做稳定中成长呢？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人生就只有两条路，那不是继续留下，就是辞职离开，就是二选一。但其实呢，我自己觉得还有第三种的可能，就是我们在稳定当中继续的成长。例如说，我们在下班之后，我们可以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增值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可以说我们说所谓的斜杠。那我们也可以来去培养自己的第二专长，考取一些专业的证照，或者说是如果你对语言方面有兴趣，你也可以开始去学习其他新的语言。另外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经营自己的这个兴趣，把你的兴趣慢慢的做成专业化，甚至你还可以利用你的空闲时间慢慢的准备未来你想走想计划的这个方向。这样呢，即使暂时你没有离开你原本的工作，也没有停止前进。因为其实真正啊，让我们焦虑的很多时候其实不是稳定，而是停滞不前。稳定呢，如果能够让我们不断的累积我们自己的能力，让我们越变越好，那么它就不是舒适圈，而是属于你自己个人的秘密基地哦。所以呢，这里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一项一直想学却总是告诉自己说等有时间再说的一个技能，或者说想学习的一个功夫呢？那其实现在你听到这里的话，或许他就在提醒着你，可能可以是明天，或者是后天，又或是下个星期，可以试试看尝试这个你想学的新技能。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万事可能起头难，但只要你踏出了第一步，那想必接下来呢都会非常的顺利，你也可以在你稳定当中继续的增进自己哦。

0: 喂，
1: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不是在今年3月15号在阳光广场申请了一张 A 银行的信用卡，并刷了2300令吉？
0: 我没有这家银行的信用卡啊。
1: 那么你的身份和户头可能被不法分子盗用了，你必须马上打电话给国家银行汇报，电话号码是03-27。
2: 在你拨通之后，所谓的国家银行官员会告诉你，你的银行户头将被冻结，并建议你将存款转移到另一个户头。国家银行绝对不会要求您提供银行资料和资金转账或介绍任何投资计划，因此当您接到这类电话、短信或电邮，请保持冷静，马上联系国行客服中心1300-88-5465确认详情。想了解更多金融诈骗活动的资讯，可浏览国家银行网站或脸书 vnm.official。

0: 频道。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邹静。在今天8点至9点的时间段，在刚刚就和大家我们聊到了关于在稳定和改变之间所做出的这个选择。可其实我们聊到这里呢，你会发现到说，其实稳定和改变呢，并不是敌人。有些人呢适合稳定，因为那能让他们安心的照顾家庭以及规划未来。那有些人呢又不一样，他们适合改变，因为在挑战当中，他们才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学习。那其实重点呢，并不是我们怎么选，或者说是别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而是你要看回去你自己的人生，在你现在的这个人生阶段当中，你需要些什么。20多岁的你，可能勇敢闯一些，觉得还能够面对很多的改变和挑战，也没有什么样的顾虑，那么你就可以往前冲。如果说你40多岁，可能你更加重视责任，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就选择稳定一些的生活。每个人所面对的情况呢不同，那自然就不会有一个相同的答案。想送给大家一句话，那就是其实稳定呢，并不代表说你停下了脚步不向前，改变呢，也不代表你否定过去。其实真正重要的是，无论你今天选择是留下还是选择离开，你都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选择，而不是别人觉得说，哎，你应该要离开，你应该要做出改变，你就跟着去做。也是别人觉得说，你不应该到处去闯荡，你应该选择稳定的工作，那你就稳定。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需要来去认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人生的阶段，我们需要些什么，然后我们再因此而做出决定。就很像5年之后，如果说你回头看看今天的你，你会希望自己感谢，或者说感谢自己的现在的你做了些什么？可能是选择了一个稳定的生活，又或者说是抛下一切所有，勇敢的出外闯荡世界。所以归根究底呢，还是大家要看清楚自己目前的人生阶段，以及现在的你追求或者说希望得到的是些什么。那不知不觉呢，来到了8点50分，今天的 Red FM 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也已经来到了这个尾声。所以透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去聊一聊，以及大家一起反思思考了的这个问题，稳定又或是追求改变。其实人生的路呢，是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我觉得大家也知道这一点。有人在稳定的生活当中，哎，活出了更加精彩的人生，当然也有人因为一次的勇敢决定，遇见了更好的自己以及更好的方向。或许其实真正值得我们去追求的，并不是别人眼中的成功，并不是别人眼中认为你应该要活成这个样式，你应该要去追求这样的这个成就。其实更多时候呢，我们是要找到一种让我们自己安心也愿意继续努力的这个生活方式。诶，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哦，因为很多时候呢，在现代时代，我们大家都会人云亦云，盲目跟风。当别人说，诶，我觉得这个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跟着去做。但其实做到最后，诶，你发觉到说这一条并不是你自己想走的路，或者说你走到最后了，发觉到说，哎呀，最后是一个死胡同。所以其实更多时候呢，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喜欢什么，我们自己想要什么，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这个人生路过得更加的舒坦，也更加的对得起自己哦。那不知不觉呢，来到了这个尾声，我们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的你，在这3个小时6点至9点呢，依旧的守在收音机前 Red FM 的频道，也非常高兴我能够在这3个小时在空中用我的声音以及歌曲来去陪伴着大家。那当然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每一位发送私信进来 Red FM WhatsApp 的这个朋友们，和我们来去分享你的故事。那也可能因为你的分享，哎，帮助或者说是让一些可能正处于思考或者说苦恼的朋友们有一个新的想法和新的开始哦。这里是 Red FM 的频道，我是邹静，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啦，拜拜。

0: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也可能是在为生活提前开始。无论是哪一种，都辛苦你了，你已经很努力了，希望你不要忘记对自己温柔一点。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老收音机还在，耳朵还记得的声音也还在。小城故事每周四凌晨三到五点，陪你听最熟悉的旋律，说最贴心的话。邓丽君、费翔、齐秦、蔡琴，这些声音你都听过，只是当年你在青春里听，如今你在沉默中听。精华不讲大道理，只陪你听歌，回忆往事。欢迎收听《小城故事》。

欢迎收听小城故事，每周四凌晨3到5点，用老歌唤醒你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如果睡不着，来听听 Ray Fan 的凌晨节目，不吵不闹，只温柔地陪着你。你好，今天有金华陪伴你。

有时候我们不是非得解决点什么，只是需要被理解一小会儿，就算不说话，光是知道有个人在听也足够了。如果你刚刚点开电台，欢迎加入我们。

欢迎收听小城故事，每周四凌晨3到5点，用老歌唤醒你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如果睡不着，来听听 Rayfan 的凌晨节目，不吵不闹，只温柔地陪着你。你好，今天有金华陪伴你。

清晨五点，阳光还未完全照亮大地，而你已经走在清醒与坚持的路上。感谢此刻的你，在这安静的晨光中与我一同呼吸，一同聆听歌曲。早安你好，今天有金华陪伴你。

清晨的你是家庭最早醒来的守护者，为爱的人准备早餐，不只是责任，更是一种深深的表达，无需言语，爱已上桌。早安你好，所有早起的朋友，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也许没有人看到你在天未亮时悄悄起身，但请相信，那一顿热饭，那一杯温牛奶，会在他们心里留下一整天的温柔。你是家里最温暖的光。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清晨的你是家庭最早醒来的守护者，为爱的人准备早餐不只是责任，更是一种深深的表达，无需言语，爱已上桌。早安你好，所有早起的朋友，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0: 早上好，现在是精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宗教知识和科技推动沙拉越的未来。联邦政府拨款21亿7000万令吉，推动加伯省的发展。木胶硕废料污水处理厂启动试点项目，推动循环经济和永续发展。新闻内容：沙拉越总理纳杜巴丁伊丹水阿班扎瑞顿欧贝在美里的沙吉回力新年庆典上致辞时，呼吁沙拉越穆斯林群体持续加强对宗教教义的体悟，同时准备好适应世界的变化，以确保沙拉越持续发展成一个先进繁荣的州属。他指出，当今世界正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包括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紧张以及快速发展的科技，因此人们必须做好准备以适应上述变化，并且明智地利用科技进步这一点来实现共同发展。同时，沙总理也鼓励人们要不断增强知识，并思考和体悟宗教价值观，将之作为应对未来挑战的指引。与此同时，沙拉越总理还在致辞中表示，沙拉越在成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倡议下首个纳入转型工业集群的地点后，不断巩固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这使得沙拉越跻身全球39个转型工业集群之一，引领工业和能源的转型，并证明了沙拉越具备以清洁能源、新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为基础来推动经济转型的能力。政府已于今年6月11日推介了明都鲁转型工业集群，这也是全马首个转型工业集群，涉及联邦政府与沙拉越政府的合作，以及多个机构和产业相关方的参与。工程部长兼加伯国会议员 Dadu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在面子书发帖指出，在过去的3年6个月期间，联邦政府已拨出21亿7000万令吉的资金，以推动加伯省的各项发展工程，其中包括在松埃巴当拉藏下游左岸从 Nanga Samaram 至 Nanga Selanao 的道路建设工程。该工程分为3个阶段进行，其中包括在 Nanga Yong 附近新建跨越巴当拉藏的大桥，总造价接近9亿令吉。此外，其他正实施的发展项目包括加伯的新警察总部、马拉基职学院、升级加伯医院的设施以及多项道路与基础建设工程。同时，他也希望人民之间的合作精神能持续加强，以推动更多发展项目的落实。通往林孟甘崩林巴古比嫩道路建设项目的落实，将使当地交通更加便利，并成为催化剂，推动有关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沙拉越水利灌溉局在面子书发帖指出，该项目已获乡村及区域发展部批准，总值1亿7365万令吉。有关工程已于上周一开始动工，预计将于2029年6月竣工，主要是修建 14.8 公里长的铺装道路以及3座混凝土桥梁。该项目完工后将连接甘崩布兰大、甘崩林巴古比嫩、林巴古比嫩国小和周边地区，并衔接通往林孟市区的主要道路。目前，当地居民仍依旧是依赖河流前往林孟市区，以获取生活所需物品以及服务。巴勒短程起降机场的跑道延长和升级工程预计将于今年10月竣工，目前该项目的进度已达 65%。 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do Darawagala 指出，上述项目耗资2700万令吉，并对项目进展感到满意，认为工程显示的成果令人鼓舞。项目主要内容包括将现有跑道从655 米延长至930米，并重铺原有跑道。此外还扩建飞机停机坪，升级围栏以及公众停车场。他相信当项目竣工后，将提升沙拉越乡区航空运营的效率。您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所罗门将建设金矿博物馆和公园，有关项目拟议目前正处于设计的最终阶段。但塞比鲁州议员 Dado Henry Harry Ginnett 在面诊书发帖指出，该项目预计耗资1500万令吉，将建在所罗门镇上占地约 6.4 公顷的土地上。他已于2017年提出有关项目的拟议，但因土地以及设计和技术方面的审批程序问题导致延误实施。在墨角甘榜达布建设的硕尔废料污水处理厂启动了一项试点项目。Crown Research 有限公司在面诊书发帖称，有关项目是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以及利用硕尔工业废料进行资源回收的举措。通过该项目可提升硕尔产业的附加值，因为有关过程可生产沼气和生物甲烷。这与沙拉越的循环经济、绿色科技以及低碳发展议程相符。此外，在项目的第二阶段，将通过人民计划倡议为墨焦 Carbon Double 和 Carbon Day 提供可再生的家用燃气。待项目成功，将证明硕尔工业废料能够被转化为清洁而且可持续的能源来源。国家经济的发展持续创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涵盖多个战略性领域。马来西亚公益大学副校长、学生及校友事务 Dan Sri Dr. Ali Selamat 教授指出，有关领域包括科技、人工智能、半导体、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数字经济以及高科技制造业。上述领域持续快速发展，并不断产生对具备技能与知识的劳动力的高度需求。因此，国家失业率的统计不应该被笼统地解读为高等教育毕业生就业能力的真实写照，反而是根据当前劳动力市场的现实与国家经济的发展来进行评估。随着古晋几个地区报告出现黄浊水的问题，沙拉越水务公司目前正积极进行水管清洗作业。沙拉越水务公司发文告指出，自本月初收到用户投诉增加以来，已持续采取多项缓解措施，而最新的监测结果也显示情况已大幅改善，受影响地区的水工情况有所好转，所收到的投诉数量与上周相比也有所减少。沙拉越水务公司认为，水质浑浊是由于管道系统中的沉积物与淤泥所致，这与水流变化以及部分地点供水系统的稳定过程有关。不过该问题与巴杜吉当滤水厂的水处理过程失效无关。现在通报新闻提要：宗教知识和科技推动沙拉越的未来。联邦政府拨款21亿7000万令吉推动加伯省的发展。墨焦硕尔废料污水处理厂启动试点项目，推动循环经济和永续发展。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nbang 编辑。萨拉姆雷雪马达尼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0年的今天，来自伯特拉在野周边12个村庄的150多名居民，出席了在甘榜民达华西里举办的厨房与营养教育计划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旨在提高民众对健康保健及均衡营养重要性的认知。此外，该计划的举办也是为了通过传授食品管理知识及推广健康饮食习惯，协助居民增加收入。该活动由社会发展局主办，并与医药局、农业局、妇女局及县署等多个政府部门合作展开。当时担任工业发展部长的阿邦佐哈里 及现在的阿邦佐哈里也出席了仪式，并为参加者颁发证书。他在致辞中强调，社会大众必须实践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建立一个先进且繁荣的国家。因此，他希望年轻一代能重视健康与均衡的饮食，以确保未来的生活福祉。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在大家双手忙碌的时候，让金华代劳为你翻阅报纸，让你用耳朵听新闻，无时无刻都能了解国内外要闻。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愿大家都带着微笑迎接今天的每一个挑战，愿大家今天精神饱满，工作顺利，心情愉快。好，现在开始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先来看这则新闻，反霸凌仲裁庭需速行动。随着反霸凌仲裁庭正式设立，各方人士表示必须同时落实更迅速的行动、更高透明度以及更强的预防措施，才能确保霸凌受害者获得公益。 AndyBully.my 联合创办人沙米尔告诉新报，仲裁庭不应该让受害者长时间等待回应，因为这可能进一步影响受害者。他说，至于裁决应该如何做出，其实并不简单，因为不同人会有不同看法，有些人可能主张严厉处罚，也有人会认为涉事者仍是孩子，因此处罚应较轻。他指关键在于仲裁庭成员是否具备相关专业能力以及案件本身的严重程度。霸凌案件不能够用同一种方式处理所有情况，同时他认为透明度非常重要，仲裁庭必须避免受到外界干预。全国教师专业职工会总秘书费子表示，仲裁庭预计能为受害者和家长提供更清楚的投诉管道，也能加快严重霸凌案件的调查与处理，并提高学校在处理投诉方面的问责性。他说，希望仲裁庭能够发挥预防作用，因为霸凌者会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不过他认为政府也应该制定教师保护法，因为一旦校园内发生事故，教师往往最终的会被归咎。他指出，大多数霸凌案件发生在学校环境中，需要立即采取行动，而不是等候仲裁庭程序完成。他也表示，必须通过教育辅导和监督计划的预防措施来减少霸凌案件。反霸凌仲裁庭已于昨日推荐，意味着2026年反霸凌法令正式生效。这项旨在处理所有受害者霸凌案件的法令已于2025年12月3号在国会下议院通过，并于2026年1月23号宪报颁布。根据该法令，教育部、人民信托局、国防部、妇女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部以及内政部都有权管理和监管各自职责以及管辖范围内的教育机构或其他机构中的霸凌案件。

0: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让新闻伴随旋律走进你的早晨。早上好，刚扭开收音机的朋友，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啊，每一步都算数。今天的努力呢，也许不会立刻看到回报，但是呢，一定会在某个未来的时刻给您惊喜。愿大家都怀揣着希望，坚定前行，用积极的心态来迎接崭新的一天，加油哦！我们来这时候看这个报章新闻要点，看本地版的新闻。工程部长纳都斯里亚历山大表示，针对沙拉越范婆大道长达136公里的红线地段 （red line） 问题，当局最近已做出了决定，将通过非同寻常的融资渠道来全面解决。部长在马来西亚区域地质工程大会开幕礼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受访时说，若要一次性解决整个的红线地段的建设与维护费用，大约需要9亿令吉。他说，政府呢预计将在近期内做出最终决定，并且通过维护特许公司以及采取其他方法来落实工作。在对比沙沙两地范婆大道进展时，亚历山大说，沙工程有11个配套，管理较容易且已基本完工，只是兰贝尔路段由于水管迁移原因稍微有些延迟。他说，沙巴范婆大道由于细分为35个配套，包含 1A 和 1B7， 管理上需要耗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沙巴面临土地征收以及公用设施迁移问题比沙拉越更显著，而且路段涉及广阔的高地和山区，地形挑战极大。亚历山大说，沙巴 1B7 19个配套已于2024年10月正式移交项目给相关公司，目前施工进度约在10%至25%间，目标是在2028年至2029年间完成其中17个配套。至于较早开始的 EA7 有15个配套，目前部分已完工，预计今年内将会顺利完成10个配套。
1: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光良。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早上好，这是 Ray Fan 的音乐早点，祝大家今天平安喜乐，顺顺利利又充满能量。好，我们再给您这则的报章新闻要点。四中二十八号校庆义卖，古晋中华第四中学将于6月28星期日上午7点到中午12点在该校隆重举办为华教献爱心66周年校庆义卖会，邀请沙副总理纳杜阿玛沈桂贤担任开幕主宾，与社会各界共同见证该凝聚爱心与支持华教重要盛会。四中校长关成阳说，义卖会意义不仅在于筹募经费，更是实践教育理念的平台。他强调，独中教育能持续发展，离不开社会大众长期关心、支持与奉献。义卖会目标筹募10万令吉教育发展基金，所得将会作为学校推动赏识教育理念、提升教学设施、优化校园环境以及学生发展计划重要经费。那与此同时，关成阳也说，义卖会截至目前已经成功了招募80个摊位，顺利达成预定目标，这包括45个来自社会热心人士、商家以及团体的校外摊位，以及35个由师生以及校内团体经营的摊位，充分展现社会大众与学校携手支持华文教育热忱。关陈阳说，目前义卖固本尚余约150本，欢迎社会大众踊跃认购，共同支持华教事业。有意认购者都可以联络学校0822438600或者校长0172286007。早上6点52分，这是 Ray Fan 的音乐早点，为你选了林淑荣的歌曲《夕阳山外山》。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和俄罗斯将加强能源安全和经贸领域的合作。我国希望东协把握全球供应链重组带来的机遇。特朗普警告伊朗，如果不履行承诺，可能再发动新的袭击。萨拉姆里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和俄罗斯同意进一步加强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并且推动能源安全和石油供应领域的长期合作。这项共识是在首相 Radoslav Ibrahim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喀山举行双边会谈时达成。双方在会谈中也探讨扩大经济合作的途径，涵盖科技、人工智能、现代农业和制药产业等领域。此外，两国也讨论通过签证豁免措施便利人民往来，并且推动以马币进行贸易和投资，以促进双边经贸发展。首相感谢俄罗斯长期以来在能源领域给予我国的支持，并且呼吁加强两国之间的航空连通性。他说，俄罗斯在能源合作方面给予我国极大的支持，双方也已经同意推动开通连接马来西亚、莫斯科、喀山和俄罗斯其他城市的航班，以促进旅游、贸易和人员往来。
2: As you know, energy, you have given fantastic support.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now, you have also agreed these flights for tourism, for trade, and connectivity between Malaysia, Moscow, Kazan, and other cities in Russia. And I hope you can give the required support to enhance that and facilitate, in fact, accelerate that process.
1: 另外，普京指出，我国和俄罗斯双边贸易额在去年增长 12.9%， 显示两国经贸关系持续稳步发展。与此同时，首相也对普京在当前全球能源供应面临挑战之际，支持加强我国和俄罗斯能源合作表达感谢。他同时赞扬普京在西亚课题上的立场，特别是在加沙和伊朗问题上始终展现一致而且坚定的态度。首相说，我国人民以及许多国家人民都对普京坚持原则和坚定的信念表示钦佩。根据统计，俄罗斯是我国在2025年第九大欧洲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超过80亿ringgit。我国出口到俄罗斯的主要产品包括电器和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和零件以及食品类产品，而从俄罗斯进口的主要产品则包括石油产品、矿产、化学品和化工产品。在相关发展方面，经济部长阿马纳苏拉莫马纳斯指出，当前全球供应链危机为东协国家创造新的发展契机，各成员国应该进一步巩固现有的合作基础，并且拓展国际合作网络。部长表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加强区域合作对于确保供应链持续运作至关重要。他说，东协必须善用当前国际贸易格局变化所带来的机遇，通过深化区域协作以及开拓新的国际伙伴关系，提升整体的经济韧性和竞争力。部长补充，我国和俄罗斯之间持续深化的合作关系，体现了双方致力于发展更多发展机遇的承诺。财政部公布最新一个星期的燃油价格，没有津贴的 RON95 和 RON97 汽油价格维持不变，分别保持在每公升 3.72 ringgit 以及 4.35 ringgit。半岛柴油价格则下跌30 cent， 来到每公升 4.37 ringgit。上述价格将在6月18号到24号期间生效。布利95计划下的 RON95 津贴汽油则维持在每公升 1.99 ringgit。沙巴、沙拉越及纳敏柴油价格则维持在每公升 2.15 ringgit。马来西亚印度工商总会 CIIM 指出，印度企业在我国的投资已经超过30亿美元，并且创造超过30000个直接就业机会，反映了马印两国稳固的经济伙伴关系。主席 Dato Umang Sharma 表示，这些投资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也显示印度企业在我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他提到，印度在我国投资和商业活动的增长，也获得即将卸任的印度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雷迪先生的推动和支持。吉兰丹王储登古莫马法瑞帕特预准接见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列。根据吉兰丹苏丹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这项觐见仪式在星期二下午五点在哥达拉玛王宫举行。声明指出，部长这次觐见是为了向殿下汇报通讯部职权范围内的最新发展和相关工作进展。会上法米也汇报了当前的课题以及社交媒体上假账号日益猖獗的问题，尤其是涉及散播假新闻以及针对马来西亚王室机构的不实和负面内容。双方也就有关网络资讯安全、媒体传播环境和维护王室声誉等议题交换意见。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在 L 组赛事当中，三狮军团英格兰男足上下半场各轰入两球，最终以4-2打败克罗地亚，展现夺冠的热门实力。上半场英格兰凭借明星前锋凯恩在第12分钟的罚球以及42分钟的头球两度取得领先，不过克罗地亚则仰赖巴图里纳和穆萨的破门两次扳平，双方以2-2战平结束上半场。不过换边再战之后，克罗地亚无法抵抗英格兰的火力，三狮军团的另一位球星贝林厄姆在第47分钟帮助英格兰重回领先，拉什福德在第85分钟的破门则为英格兰锁定胜局。另一方面，在 K 组的第一轮进行的比赛当中，葡萄牙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经过90分钟的角逐，葡萄牙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以1-1握手言和，爆出不小的冷门。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明显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507.12 点，收于 51492.55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91.25 点，收于 7420.01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354.69 点，收于 26021.66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508.61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14.40 点。国际油价17号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4美分，收于每桶 76.79 美元，涨幅是 0.9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9美分，收于每桶 79.55 美元，涨幅是 0.75%。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为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辩护。他说，如果冲突持续下去，可能发生经济灾难，备忘录则可以避免了一场全球经济灾难，并且警告德黑兰，如果不履行承诺，他可能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在星期四或者是星期五签署，而他有可能出席签署仪式。另外，特朗普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国和伊朗冲突当中保持中立，没有阻挠他遏制德黑兰的核能力。他说，习近平帮助推动解决冲突，避免向地区运送大型武器装备。另一方面，美国公布和伊朗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文本，把4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和俄罗斯将加强能源安全和经贸领域的合作。我国希望东协把握全球供应链重组带来的机遇。特朗普警告伊朗，如果不履行承诺，可能再发动新的袭击。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Costa.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2: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青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青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

0: 包九。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新乐园感激有您。
1: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诗屋 FM104.1， 美丽 FM90.7。 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2: 哇，今天天气真好呀。
3: 让一让，让一让，赶时间呀。
4: 你给我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3: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5: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0: 相伴。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3: 各位朋友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根据天气预测的，受潮湿天气影响，今天早上沙拉越多个地区会是天气阴沉，部分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降雨情况。那么我们来看，根据预测，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曼穆、中斯里边、木焦明、都鲁加伯和梅里数个地区会是下雨或者是阴霾的，而石屋和林梦是放晴。接下来是下午至傍晚时分，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曼穆、中斯里边、石屋、木焦、加伯、米都鲁、梅里和林梦数个地区呢是会下雷雨。风向以及海浪，本周海域是吹东南风，时速10到20公里，会引起0.5到1米高的海浪。而今天最高温度是摄氏34度，最低温度是摄氏24度。以上是今天的天气概况，提醒公众密切的留意今天最新天气变化，尤其是在下午及傍晚时段，前往户外活动或者驾驶出行的民众应该要注意道路安全。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雨天缺乏阳光，但是你可以成为别人的阳光，给别人微笑，让人忘记烦恼，给别人热情，让人精神振奋，给别人支持，让大家不再郁闷，成为别人的榜样，成为别人的焦点，你可以活得更出色，更美好。你好，我是金华，祝你天天好天，天天好心情。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Karen 龚科允。
1: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让新闻伴随旋律走进你的早晨。早安，大家好。清晨的阳光提醒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无论昨天经历了什么，都请相信自己有重新出发的力量。愿大家心中有目标，脚下有行动，眼里有光芒，也愿今天收获满满，幸福常伴左右。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我们来看本地版的新闻。最近您家的这个自来水哦，是不是有一点比较看起来像是浊水这样呢？古晋南市市政局已经介入监督浊水问题，并且也要求砂拉越水务有限公司增派工程师加快检测进度，以尽快全面解决受影响地区的水质问题。古晋南市市长拿督黄鸿胜在接受新州日报记者访问时说，市政局自上周起已经每日与砂拉越水务有限公司保持这个密切联系，并且派员前往多个属于市政局管辖范围地区展开实地水质检测。他说，当局不仅参考砂拉越水务有限公司的检测数据，也亲自进行水样测试，也掌握第一手情况。黄鸿胜解释，由于每次水质检测程序需约一小时，若人手增加，将有助提升整体检测效率，加速问题处理。他表示，市政局将会持续的监督与跟进进展，并且期望砂拉越水务有限公司尽快的恢复稳定供水，解决市民困扰。好，另一方面，砂拉越水务有限公司指出，浊水问题相信是由于供水系统在流量变化以及稳定过程中的导致输水管内沉积物受扰所致，并非源自巴杜吉当滤水站处理故障。该公司也在文告中说，持续展开冲洗以及监测行动后，受影响地区水质已显著改善，相关投诉也呈下降趋势。该公司说，自本月六号古晋多区出现混浊水投诉后，已持续采取多项缓解措施应对问题。公司营运以及技术团队已加强冲洗行动以及现场监测工作，以加速供水系统恢复以及稳定。广告说，根据最新监测结果，大部分受影响地区供水情况已明显好转，与上周相比，民众投诉数量也有所减少。该公司将持续致力为用户提供安全、稳定以及优质的水供，并且对期间所造成不便深表歉意，同时感谢民众耐心理解与配合。

0: 走好好啦，有没有搞错？
1: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就像行走在一个个路口，有时会遇到红灯，有时是黄灯，有时是绿灯。红灯提醒我们在急速奔跑中停下脚步，思考前行的方向；黄灯提醒我们适当减速，冷静观察；而绿灯则鼓励我们勇往直前，无畏前行。我是金华，愿你在人生的每一个路口都能看清信号灯的指引，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祝福你一路顺利，收获美好。

早点新闻扫描，在大家双手忙碌的时候，让金华代劳为你翻阅报纸，让你用耳朵听新闻，无时无刻都能了解国内外要闻。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最后为您带来这则的报章新闻要点。为杀儿童癌症筹款21号 Global 慈善落发，由杀儿童癌症协会主办的 Global 慈善落发活动将会在本月21号星期日下午1:30在梅里地宫广场底楼举行，当天上午10点开放现场报名，活动将会在当天下午1:30进行到下午4点。这项活动主要是号召梅里民众以落发方式为抗癌儿童送上支持与鼓励，同时为杀儿童癌症协会筹募善款，协助儿童以及其家庭渡过难关。Global 是沙拉越首个也是规模最大的落发慈善筹款活动，今年的活动主题为携手孕育希望，主要是作为一个提醒，即当大家怀着关爱与使命感团结起来，希望就会成长。今年是逢杀儿童癌症协会成立25周年，自2001年以来，该会协助全沙超过1800个家庭持续为儿童提供医疗援助、住宿安排、交通补贴以及专科治疗等资源服务。沙儿童癌症协会发文告指出，单是在去年便发放超过200万令吉医疗援助金，而今年至今已支出了超过334000令吉，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及时帮助。梅里站的慈善落发活动包括开幕仪式、致辞环节以及儿童家庭和支持者率先进行象征性落发仪式，有意参与者可以选择筹款、落发或两者兼具。凡是成功筹获至少50令吉善款者呢，就可以参加落发活动，并且获赠一件纪念 T 恤。沙儿童癌症协会欢迎梅里以及周边地区民众踊跃参加或到场见证和支持，以实际行动向抗癌儿童传递希望与力量。沙儿童癌症协会强调，每一笔捐款以及每一个关头都是对儿童以及其家庭最温暖的鼓励。这项活动目前仍接受报名，民众都可以通过官网来报名参加。

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和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烂泥和绝望。你好，我是金华，希望你在大雨过后看到的是蔚蓝的天空和美丽的景色。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苏丹 Idris 教育大学否认和一则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内容涉及新穆斯林注册和福利计划的海报有关。校方指出，相关日期是6月15号的海报从来没有提交给大学行政层审议或者是批准，也没有通过任何的官方渠道发布，而是以没有经过授权的方式在网络上传播。苏丹 Idris 教育大学强调，校方重视此事，并且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同时，校方呼吁公众必须通过大学官方平台获取资讯，以免受到不实信息的误导。国盟宣布调整领导层架构，即日起终止土著团结党副主席 Dato Dr. Mohamed Razim Majidin 以及总秘书 Dato Sri Mohamed Azmin Ali 所担任的国盟重要职务。国盟主席 Dato Sri Ahmad Samsuri Mokhtar 指出，这项重组是为了迎接即将举行的柔佛州和森美兰州选举所做出的部署。他说，原任国盟选举主任的 Mohamed Razim Majidin 已经由吉打州务大臣兼伊斯兰党选举主任 Dato Sri Mohamed Sanusi Mano 接替。国际消息，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俄乌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且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路透社报道，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在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当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有关议题抱持怀疑态度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表示认同。特朗普重申仍然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峰会期间已经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沟通。俄罗斯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队的巴士，批评这是恐怖的罪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指示卫生部长采取紧急措施协助伤者。根据报道，遇袭巴士隶属白俄罗斯一间青少年体育学校，原定前往俄罗斯度假，然而在经过布良斯克州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车上载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儿童足球运动员。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